乐观啊，河水开张，哎呀呀呀呀，我是乐，我是乐观啊，河水开张，哎呀呀呀呀，我是山上下张海了，我是山上下张海了，我是乐，我是乐观。